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

充满激情的社会创意家，他创办了斯拉夫卡瓦利，这是一个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国际可持续创意节。2011年，他与埃琳娜·法维利联合创立了廷巴克图工作室，并担任创意总监一职。了不起的女孩，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是她参与制作的第7本儿童读物。2013年，埃琳娜和弗兰西斯卡入选意大利10大创意家。

阿梅利亚·埃尔哈特，出生于1897年7月24日，约1937年7月时去世。

0: 很久以前，有个姑娘名叫阿梅利亚，她终于存到了足够的钱，买下了一架黄色的飞机。她给这架飞机取名为金丝雀。几年后，她成为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这是一段危险的航线，在强劲冰冷的风暴之中，她的小飞机饱受侵袭。她一边坚持着飞行，一边用吸管喝着一罐番茄汁。将近15个小时过去，他终于在北爱尔兰的田野中安全降落，惊动了周围的奶牛群。你从很远的地方来吗？有农夫问他。我一路从美国飞来的呢，他笑着说。阿梅利亚对飞行怀着深深的热爱，那些没有人敢尝试的事情，正是他想要去挑战的。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成为第一位开飞机环游世界的女飞行员，只能随身携带一个小行李包，因为飞机上剩余空间都必须用来装载燃料。她的长途飞行最初进展顺利，按照原定计划，她本应该降落在一个名叫豪兰岛的小岛上，但她却从此失联了。在阿梅利亚的最后一次通信中，她说她正在穿越云层，但是燃料已经快要用尽。他的飞机消失在太平洋上空的某处，人们再也没能找到他。在开始这次旅程之前，他曾经写道，很清楚那些存在的危险，但这是我想做的事儿，只是因为我就想这样去做。女人必须试着去做男人做过的事情，即使他们失败了，这样的失败也是对男权的一种挑战。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云南不大，几天就可以走完。云南太大，一辈子也吃不过来。老饕的美食地图，赏美景，听美声，吃美食，美美的活着。
2: 在云南，过完端午下机场给予，透亮的雷声在头顶霸道地响起，满世界回荡着钢音，土地就松动了，菌子就在夜里长出来了。戴个小帽或者撑把小伞，三三两两，若即若离，有山的地方就有他们，一个云南人的好日子就开始了。卖菌子的人蹲在菜市场的脚上，并不喧哗，地上铺一张巨大的南瓜叶，菌子按品种分开，任由人来看来选。不过最好下手轻一点，菌子可是十分娇嫩的。比较常见的是青头菌，淡青的盖儿，洁白的柄，松树下面可以找到。一般的吃法是跟青椒放在一起，用中火，水不能太多，时间也不宜过长，为的是鲜甜浓厚的汁。请你想象一下，嫩绿的椒，淡白的菌，装在白瓷蓝边的生碗里，看看就吃了。捡过菌子的人更偏爱另一种吃法，生吃。它的滋味只能用返璞归真这种飘渺的词来形容。不过这种吃法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新鲜，还带着泥巴的土气，二是在捡菌子的地方，否则就显得有点做作。汪曾祺先生曾经在一篇写云南的散文里颇为动情地说起一种菌子，说它长得像一堆被踩扁了的干牛粪。然后先生接着说，他从来没有享用过看上去如此丑陋而滋味却如此绝美的食物。汪先生经常不着痕迹地化腐朽为神奇，这就可为一例。他说的这种菌子我们叫干巴菌。卖菌人说，此尤物躲在松树的树叶下，发现它殊为不易，而且要把一堆看

0: 上去乱七八糟的混着松针树叶的东西拾掇出来也不是简单的事。于是吃干巴菌又是吃时间，又是吃人民的币，其身价随数量和季节先扬后抑，抑后再扬，反正便宜不到哪里去。我有个朋友从北京来，以前从来没有吃过，一吃之下念念不忘，回去后在超市买装在罐头里的给家里人吃，都说好，就他说比在云南吃过的味道差太多了。那是当然，否则所谓的纯天然就不会值那么多钱了。不能不说的还有鸡枞菌，青灰色的盖，长长的柄，通体润滑，从山上带下来的神秘的香气，十足的贵族气派。据说鸡枞是由一种黄颜色的皂菌蚁所制造的，有固定的生长地，叫菌窝。只要找到菌窝，每年都可以有收获。但如果不小心惊扰了赵菌子的小精灵，他们就会举家搬迁，此地就再也不会有鸡枞了。这种说法里有对造物主的敬畏，我喜欢。吃鸡枞比较奢侈的吃法是煮汤，将鸡枞撕成条，水里加少许的油盐，油盐一定要少，不能夺了鸡枞本身无边无际的鲜甜，鸡枞也不能多，因为这道汤的绝妙之处就在于清而不寡，润而不腻方为上，不然就是暴殄天物了。普通人家买来一点，晒干了，和香油炒，炒熟后连油一起倒进一个瓶子里，吃面的时候用筷子拈出一小撮，再舀点炒过鸡枞的油，那碗面条就成了面条中之极品，吃的人连渣子都不舍得剩一丁点。我实在没有能力给菌子家族画一张白美图，在云南菌子的种类实在太多了，我能叫出名字的最多不过十几种，一般在馆子里能吃到的大约几十种。而一位原来做外贸的朋友开了一个专门吃菌子的馆子，菜单上说他们卖的菌子有80多种。我爱美食，尤爱菌子，最爱民间叫的杂菌。从第一场雨下来的时候起，我就垂涎欲滴的等着能大吃而特吃，而家里人经常会提醒说一定要当心中毒。这里面有个故事，我小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个客人，送来好多杂菌，我当然吃了很多。大约到了傍晚，我跟我妈说，你来看船底下有很多小人还骑在马上打仗。我妈就知道我吃菌子中毒了。等我醒过来，人已经在医院了。每年都有人吃菌子中毒，但没有人因为中过毒就不再吃菌子。美色当前，还可以拿道德呀、原则呀给自己上紧箍咒，到了美食就不行了。不是还有人拼死吃河豚吗？老祖宗说，食色性也，食在性前，体差入微，力透纸背，实在是厉害。有一天，我跟一位很好的诗人走在翠湖边，时近黄昏，仿佛立体的云站在蓝色饱满欲滴的天上，风从穿着凉鞋的脚趾缝里吹过。他说，云南是天堂。是的，连菌子都能吃到的地方不是天堂又是什么呢？我仿佛看见那些卖菌子的人，他们从山上下来，身上还沾着露水，面前碧绿南瓜叶上的菌子没有一朵是相同的，不能用流水线生产，甚至无法人工培植。
1: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时常用音乐去表达自己对于感情的态度，或是不舍，或是放手，或是藏在心底的爱恋，或是辗转纠结之后终于决定一个人远行。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在今天的所有歌曲当中，你都会听到歌手对于爱的表达和对爱情的态度，它可能是和你恋情的整个过程，从开始心动到尝试在一起，到热恋之中，再到也许无奈的分离。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到那首属于你的恋爱主题曲。第一首歌曲从名字开始就透出了那些点点情愫，好像你充满了我的世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段心伤的经历。喜欢坐在汽车上看着城市当中飞驰而过忙碌的影子，来到一起曾经娱乐的地方，看到曾经一块抚摸的玩具，那熟悉的十字路口，熟悉的店面，熟悉的环境，使自己沉陷在回忆当中无法自拔。站在街头回眸远方，喧嚣的闹市因为没有你好像没有了生气。当第一次说了山盟海誓，都当作海枯石烂的言语深藏心底，表面波澜不惊，可内心早已波涛汹涌。还记得和你一块赏月，一块品茶，一块共度的每一天，可生命总是那么的阴差阳错，好像开玩笑一般一笑而过，再也没有交集。只要想到这些，忽然泪水就模糊了视线，那些过往都在对方的世界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内心深知我们已经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就好像昙花一现的花朵一般消失得了无踪影。相爱的人终究还是会错过，当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往事也许已经成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来自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对于我来说，李荣浩是那种创作能力如此的旺盛，而歌曲的质量也都属上乘的歌手，甚至于他的歌曲可以不用试听直接下载，也从来没有失望过。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一句话，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KTV 必点的苦情歌曲。易家扬的词配上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时时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情人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只能自己反复回味。副歌层层推进，朗朗上口。第一次听到这

这首歌曲的时候，眼前马上有了画面感，回忆起了过往的点点滴滴，似乎那些不可挽留的人和事都在眼前，旋律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来自陈小春，

十年后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我曾经经常问自己。30多岁的我是否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有没有成为想象中那样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女强人呢？如今想到年轻时的自己，却觉得遥不可及。这距离不是一个十年可以弥补的。很多事情如果有机会，

你还会选择重新来过吗？最好的选择应该是立足当下，再问一问十年之后我会在哪里。来自薛凯琪，给十年后的我。

你心目当中的摇滚是什么样子的？在很多年前，摇滚还没有这样的包容性的时候，旅行团乐队的相对温柔和清新的风格被视为乐队中的异类，让人感觉不够摇滚。可摇滚到底是什么呢？我很喜欢旅行团主唱孔一禅的一句话，摇滚精神除了直率，还应该包括独立的思考。是呀，摇滚不是形式，而是一种态度。更何况旅行团乐队的歌曲当中也有热烈昂扬的摇滚歌曲，只当你放下偏见，认真的听一听。接下来的这首来自旅行团，《阳光照进回忆里》。

歌曲以钢琴作为基调，旋律舒缓低沉，字里行间徐徐述说着主人公们热烈爱过却不得不选择分手的无奈。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爱过不悔，体面分手的内心独白展现得淋漓尽致，来自于余文文《体面》。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说到情歌，不得不提的一位应该就是薛之谦吧。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场景，开车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放到了这首歌，哀婉幽怨，缠缠绵绵，好像一场爱恨纠葛的大戏正在上演。从2015年开始，薛之谦升级成为了制作人，他说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能成为一名绅士。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这样的歌词其实不仅是在说爱情，在我看来其实也在说大家的面具人生。很多时候在感情里，我们都像一个拙劣的演员，在他人面前表演，试图隐藏本性，带着各式各样的面具穿梭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场景当中。然而不要忘记，戴面具必须是有意识的行为，因为久了之后自己都会觉得累。每一个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也许可以骗别人，但最难的不就是骗自己吗？演员的歌词其实讲的也就是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对一些人在爱情当中背叛的失望来进行哀叹和讽刺，更多的是在看透人生之后对于人生本性的感叹。几句歌词，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分的演员，道尽了对某些感情和某些关系的失望。弗洛伊德说过，任何人都无法保守他内心的秘密，即使他的嘴巴保持沉默，但他的指尖却喋喋不休，甚至他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背叛他。其实感情当中付出的多与少，在乎不在乎，真的不是一场戏可以覆盖的真相。如果觉得爱得太卑微、太辛苦、太艰难，那就放手吧。来自薛之谦，演员。

后来的我们抒发对不能得到的爱情的思考与向往，对于过去爱情的甜蜜回忆感到惋惜，感到痛苦，但受伤更深的却是用情更深的自己。来自萧亚轩，后来的我们。

这是吴青峰大二时期的作品，只能说他的才华横溢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他的悲天悯人。整个这张专辑都充满了悲悯，充满了沉思。很多歌曲反反复复听来之后，发现完全沉浸在编曲和词曲当中，透露着一种反乌托邦的气息，没有人听得见的歇斯底里，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消极世界，看似平和的人们却被压抑着。这种艺术性的思考真的非常的吴青峰。痛快的哀怨来自吴青峰。

如果决绝的感情是可以被劝退的，不爱的感情是可以强扭的，那感情的世界也许不会如此的五彩缤纷。这首老歌让人听了之后有诸多的感慨，无论是爱情、亲情或者是友情，在梦醒时分的时候，总有伤心的，也有让人刻骨铭心的。歌曲时刻在提醒我们，人生应该豁达一些，有些人你永远也不必等。是呀，错的人不等，对的人陪伴。光阴短暂，梦醒时分，去梦救星，也许才能活出人间清醒。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

好像所有和青春有关的故事都发生在夏天。那些男孩教会我的成长，那些女孩教会我的爱，就这样一张课桌的距离，却包含着太多太多的故事和回忆。那个争分夺秒在电视机之前看偶像剧的小女孩，那个因为一首歌、一封信、一个眼神而辗转难眠的男孩，终究还是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平凡的大人。当我们再次听起那些青春的主题曲，回首那时的感情，心里会有怎样的感慨呢？来自胡夏，夏至未至，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打扮成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扮成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0: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2: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今天的节目啊，请听录音通讯。多彩舞蹈出深山，多彩生活在高原。
1: 听众朋友，中国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在历史的发展中留下了许多宝贵和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其中原生态舞蹈和民族民间舞蹈成为贵州高原上绽放的朵朵奇葩，让每一个到贵州旅游的客人流连忘返。
0: 不过说实在的，要走遍贵州的村村寨寨去欣赏完所有的民族舞蹈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不过今年七月份在贵州省城贵阳举行的多彩贵州舞蹈大赛的决赛，让这件事情啊成为非常容易的事情。
1: 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启动的多彩贵州舞蹈大赛，十万多群众激情参与，经过半年多的角逐，多彩贵州舞蹈大赛总决赛在今年七月底落下了帷幕。经过层层选拔出的69个优秀节目，带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从大山深处、田间地头一路舞到了繁华的都市，走上绚丽的舞台，向都市人一展他们的风采。
0: 您瞧，舞台上在芦笙的伴奏下，24名苗族姑娘穿着模仿锦鸡的服饰，显得华丽多姿，双脚按芦笙的曲调和节奏变换出各种优美的舞姿，双手在身体的两侧稍微往外悠然的摇摆，头上的锦鸡银饰跃跃欲飞，银角冠一点一摇，脚边的花带一飘一闪，超短裙脚边的用银饰打造的羽毛银浪翻飞，翩翩曼舞中，姑娘们步履轻盈，一跳一摆，似飞似舞，很像一只只美丽的锦鸡在行乐觅食。
1: 这是来自大山的精灵锦鸡舞，它来自贵州的丹寨县，有天下第一锦鸡舞之称。早在2005年，锦鸡舞就被列入了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相传丹寨县苗族群众的祖先在迁徙的进程中，是锦鸡帮助先祖们找到了最后定居的地方，也是锦鸡为先祖们带来了稻谷、小米的种子和创造欢乐的飞歌。因此每逢节庆，这里的苗族人民便会跳起锦鸡舞，以怀念先祖和感谢他们的命运吉星锦鸡。
0: 这是贵州苗族的民族民间舞蹈银项圈，舞台上22名苗族姑娘身着紫色与青色相间的苗族服饰，手舞银光闪闪的银项圈舞动起来，整个舞台立即响起悦耳的银铃声。
1: 在贵州，无论是黔东南还是黔西北的苗族女孩，都把银饰视为美的象征，在所有的银饰中，银项圈是最贵重的，也是姑娘们最心爱的。演员们用极具特色的舞蹈语言描绘了一群美丽的苗家少女对银饰的喜爱及她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苗族的铜鼓舞、彝族的姑娘出嫁舞，每一个节目演员们都热情演绎，尽情展示自己民族和家乡的风采。这些充满着浓郁少数民族生活气息的舞蹈获得了观众们以及舞蹈专业人士的好评。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本次舞蹈大赛点评嘉宾刀美兰说，
2: 在贵州省以苗族等等的几个民族为首，相当有特色，我是比较喜爱的，不管是在舞蹈的动作上、服饰上、编排上，比较真、比较纯，只有民族了才是世界的，要立足于我们本民族的文化，才能表达人民今天精神面貌、生活能够表达在我们的舞蹈上，这非常重要。每一个民族它有

0: 文化历史优秀的传统，我们一定要牢记的，只有我们能保护继承发展借鉴，就走向世界。现在来说，我们的责任就要把它保护好。
1: 受到舞蹈专业人士好评的这些演员其实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舞蹈训练，因为多彩贵州舞蹈大赛的选手们 90% 是来自田间地头劳作的普通农民群众，凭着芦笙、木鼓、铜鼓等简单的乐器，简练的舞蹈语言，朴实地演绎出一幅幅生动的迎亲嫁娶、田间劳动、节日庆典等画面，印证了贵州少数民族流淌千百年的以歌养心、以舞养身、以酒养神的普通生活。
2: 在舞蹈大赛中，时尚舞、现代舞和国际标准交谊舞也在选手们的极富想象力的创造下融入了许多贵州少数民族的舞蹈元素，强烈地表现出贵州群众对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变迁的感悟，让舞蹈大赛更加多姿多彩。
1: 在贵州的安顺地区有一个地方叫屯堡，这里至今依然保留着明代的服饰和许多生活习俗。您瞧，舞台上12位身着屯堡服饰的妇女们，随着欢乐的歌曲跳起了时尚舞蹈。
3: 非常棒美的屯堡文化，第6年的就是展现给大家，主要是讲我们农村嘛，来一生活，退一生活，洗一生活，把平时的生活习惯、干活啊结合起来，用舞姿来表达我们的喜心情。
2: 对于这样的舞蹈，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教授、此次舞蹈大赛点评嘉宾潘志涛给予了高度评价。
4: 赞许，坚决支持，就是要做得好，做得融洽，做得老百姓能够接受。我就觉得国际标准舞民族化，能够有我们自己地方上面的民间音乐，有我们的服饰的色彩花纹，都是非常可喜的现象。我们那个民族是最善于把外来文化成为我自己的文化，在外来文化影响当中，我们还要使它成为我们自己的老百姓所能接受的，它就得民族化，就得地方化。所以这一步做的也是非常的鲜明，令人欣喜的。
1: 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唱歌和舞蹈是最基本的艺术形式，是传承人类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的最原始的载体。多彩贵州舞蹈大赛从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舞到民族民间舞、现代舞等，每一个舞种、每一个舞姿表达的都是对生活的热爱，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贵州少数民族的率性纯真、热爱生活、能歌善舞，在多彩贵州舞蹈大赛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梁立生认为，
5: 从这个舞蹈比赛可以作为一个窗口，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和它的风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2: 一片掌声，百个姿态，千般娇艳，万种风情。绚丽多姿的多彩贵州舞蹈大赛不仅有贵州群众的积极参与，也获得了省外观众的青睐，还有不少观众强烈要求把多彩贵州舞蹈大赛刻录成碟，或者组织一台节目到外地演出，让更多的人欣赏到多彩的贵州。多彩贵州舞蹈大赛在贵州的电视媒体上面向全国观众直播以后，现场的短信平台和场外热线电话就应接不暇。咱们来听一听观众的留言。来自香港的一位观众赞叹说，想不到贵州有这么优美的舞步，这么淳朴的姑娘。北京、黑龙江等地的观众打来电话或者是发来短信称赞，多彩贵州舞蹈太美了，震撼了我们，也震撼了世界。
1: 据我们了解，多彩贵州舞蹈大赛的系列套碟即将出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买碟来欣赏一下。
2: 不过我们还是那句老话，要真正领略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感受多彩的贵州，

0: 农耕文明出现以后，长江、黄河广大地区的人们开始逐渐进入了定居生活，但是却有这么一支族群仍然进行着长期的大幅度的迁徙，它就是苗族。大约5000多年前，苗族先民是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他们一面畜牧种植，一面战斗。随着部落的发展，人口增加，一部分苗族先民和炎黄部族融合成了华夏，另一部分南下长江中下游，也是回到了更古老的祖先的发源地。从此苗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有学者因为苗族等民族的迁徙历史生活状态而提出，人类除了游牧农耕之外，还有游耕的生活模式。因为山区土地肥力在经过几年耕作后就会下降，如果没有先进的劳动工具和科学的合理轮作，几年以后就很难有多大的收成。粮食的需求逐渐增加，就迫使人们需要更好的地方来满足生活需求。耕地逐步荒芜，人们只能到远处去再开辟荒地，居住地也就跟着变迁。这种不断的短距离的移动，逐渐的就会离早先的居住地越来越远，回头看过去就成了远距离的迁徙。我们在苗族古歌中也能看到这样的描述：鸟多巢窝容不下，人多地窄住不了，火炕挨火炕烧饭，脚板挨脚板冲对，盖房拥挤像蜂窝，挤挤撞撞破锅罐，我们商量迁西方，西迁才有好吃穿。华夏民族有个传说，盘古开天辟地，而盘古在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苗族、瑶族、畲族间有着悠久而忠实的信仰传说。有关盘古的风俗至今不绝，在各种文艺活动和民俗活动中还时常能够见到。在湘西部分地区的苗语当中，盘这个发音翻译成汉语就是爷爷的意思，古就是老的意思，所以盘古这个称呼在他们那儿也可以理解为老爷爷。
1: 大家好，我是英子，住在湖南湘西的一个小苗寨。今天是我们镇上赶集的日子，我得早早去买一点肉回来做腊肉。现在是早上6点多一点，天还没有大亮。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寨的车子已经都走光了，只好一个人走到1里以外的村口去等车。但是等了好久，车还是没有来，只好和同村的老人边走边聊。走到上一个寨子，天才开始大亮。这里的早晨非常冷，我在路边采了一把多年没有吃的这种叫什么梅，很甜。直到走到第三个苗寨，才来了一辆车。到镇上差不多都9点半了，赶集的人都已经陆续回去了，可能也没有什么肉吧。先转一转再说，如果没有合适的就少买一点。
2: 哦，要得要得，
3: 好，这是第二点了，
2: 哦，先转了啊。

0: 肥，但是它是黑猪肉，鱼香黑猪，有点肥，但是肉质也好吃一点。不过还是要先尝一块，炒一块看它到底好不好。我们湘西人过端午节和其他地方有一点不一样，这边人呢还流行过大端午和小端午。在湘西呢，端午节有抓鸭吃鸭子的习俗，所以里面有一个很热闹的传统活动就是抓鸭子。相信很多看过沈从文编程的人应该对里面有一个画面的描写印象很深，就是翠翠去二老家，从他们家二吊脚楼的二楼看那个赛龙舟和抓鸭子比赛。是端午节来湘西旅游的话，在凤凰古城你就可以感受到我们这边的人过端午节的一种热闹非凡的场面。赛龙舟结束之后抓鸭子这个活动是免费的，就是你徒手抓到几只鸭子，这些鸭子都归你，所以参与的人数是非常多的。凤凰古城沱江里面比赛抓鸭子，好多鸭子扔在那个江上，还有我们湘西人就是光着膀子跳进去抓鸭子的那个场面是非常热闹的。凤凰古城里面的沱江的水啊是很清的，而且很凉。以前去的时候老想跳下去洗个澡。很多游客来到这边旅游都非常喜欢这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尤其是在凤凰古镇。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凤凰古镇会发些朋友圈啊，或者是微博说，在边城怎样怎样啊，或者是想在边城如何如何。其实不发还好，发出来就糗大了。大多数的游客都自认为是看过沈从文的边城，所以被吸引来的湘西这个地方的，结果呢错把凤凰当成了边城。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边城是我们湘西的一个边陲小镇。很多年过去了，边城的变化并不大，还是以前那个安安静静的小镇。边城呢它是在花园县，而凤凰古城呢是在凤凰县，两者的距离还是挺远的。我们苗族人过年在大年初一的那天早上是必须吃这个蒸糯米饭和蒸腊肉的，所以在除夕夜的那天晚上是一边守岁一边要做这道美食，要蒸整整的一个晚上，等到大年初一那天早上天刚刚擦亮就蒸透了，蒸软了，蒸香了，然后就有人家开始比赛，看谁家吃饭吃得最早。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那天早上呢，所有的孩子都要起来穿新衣服，然后洗脸，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起不早，你一年就起不早，就是这个意思。像我们这边的姑爷女婿回娘家拜年呢，还要拿一些腊肉糍粑和一些礼品啊，一些水果，特别是这两年流行送很多水果，就是所有的水果品种每样送一件，所以我们这边的人回娘家拜年开个货车是很正常的。你不开货车，那么多水果还有糍粑还有其他的一些糖果之类的，真的是半
1: 我们这边苗族人过年从除夕夜到初一出来初三过年的那几天，有很多的传统的民俗是需要去遵循的，还有一些饮食习惯啊文化之类的。
0: 我身后的这一炕腊肉是我昨天晚上刚刚挂好的，前面熏的两炕比这个数量还要多，被我们家兄弟姐妹这些人都瓜分完了，刚刚都够打牙祭的。所以我们家要是过年要吃腊肉和正月以后要吃的腊肉要等这一炕熏好，所以很多粉丝问我要腊肉我都不好意思了，因为我们家都自己不够吃。我过年这段时间前一次买的那个两炕腊肉是花了差不多5000多块钱，然后这一炕呢是花了，这一炕加上那前一次赶集买的那些牛肉羊肉一起差不多也花了5000块钱了。所以我家过一个年基本上要吃掉10000块钱的肉。我身后这一对都是我今天从吉首买回来的菜，准备过年的食材这么多。我家过年到底有多少人吃饭？我们家要是兄弟姐妹拖家带口回来，真的是人口到齐啊，可以踢一场足球都没问题。所以你们看我家到底过年要吃掉多少菜？还有人好奇问，就是就两天过年了，怎么还只见我跟我妈两个人在家，没什么人回来？我家的先头部队要到29那天才回来，然后大部队是初一才到。初一我们家就人口到齐了，可能还到不齐，因为我还有一个姐姐嫁到四川宜宾那边，今年没有回来。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嗨，欢迎你来收听《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了不起的女孩》一书。她的作者之一艾琳娜·法维利是一位备受赞誉的记者和媒体企业家，另外一位作者弗兰西斯卡·卡瓦洛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作家和导演。这本书已经是她的第七本儿童读物了。在翻开这本书或者开始听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位作者的情况。艾琳娜·法维利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位媒体创业家。她有丰富的工作经历，曾供职于色彩杂志、麦斯威尼公司、意大利国家电台、第二邮报和共和国。在大西洋的东西两岸，他都从事过数字新闻编辑室的管理工作。他曾经在意大利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获得了符号学硕士学位，还曾经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数字新闻。2011年，他和弗兰西斯卡·卡瓦洛创办了第一期面向小读者的电子平板杂志《廷巴克图》杂志。他是廷巴克图工作室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了不起的女孩，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是他参与制作的第五本儿童读物。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另外一位合作作者弗兰西斯卡·卡瓦洛的情况。这是一位女作家，她曾经出版过自己的著作，此外她也是一位拥有获奖经历的戏剧导演。他曾经在意大利米兰的保罗·格拉西戏剧艺术学院获得过戏剧导演的艺术硕士学位。弗兰西斯卡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社会创意家，他创办了斯拉夫卡瓦利，这是一个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国际可持续创意节。2011年，他与埃琳娜·法维利联合创立了廷巴克图工作室，并担任创意总监一职。了不起的女孩，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是她参与制作的第七本儿童读物。2013年，艾琳娜和弗兰西斯卡入选意大利十大创意家。

阿梅利亚·埃尔哈特，出生于1897年7月24日，约1937年7月时去世。

很久以前，有个姑娘名叫阿梅利亚，她终于存到了足够的钱，买下了一架黄色的飞机。她给这架飞机取名为金丝雀。几年后，她成为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